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月光光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熟悉的情感，时光尽散，过去已经与我无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3: 你看像什么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7: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犀角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等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91.1 河源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7: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8: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7: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8: 政协委员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9: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当老龄化与生育率下降成为全国性的议题，这一老一小的民生关切就显得尤为迫切。城市的喧嚣里，有多少年轻的父母为孩子谁来带辗转难眠，而乡村的炊烟中，又有多少留守老人期盼着一顿热乎饭，一声关切的问候。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政协委员，他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带进了政协的协商桌。今天的节目当中，河源市政协委员、和平县四联中学副校长陈飞娥带来了完善河源市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这份提案，我们一起来倾听。
11: 我这份提案来自基层实地调研，养老托育已成为千家万户最突出的民生压力。一边是农村留守老人缺少住医上门护理，一边是普惠托位不够，

颇远，收费高，双职工家庭不堪重负，这是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第二，城乡差距问题十分明显，市区设施较好，但农川、和平、连平等山区乡镇，村级养老服务单一，乡村托育基本空白。再加上医养结合不紧密，专业护理人员留不住，城乡民生鸿沟越来越大。第三，完善医疗一小服务，既是建设幸福河源、推进共同富裕的民生实事，也能减轻养育压力，提振生育意愿，留住人口人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了根基。为此，我整理了基层实情，形成提案建议，期盼统筹场地资源，强化部门联动，加大乡村财政投入，均衡布局城乡服务网点，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什么问题？首先是养老方面，城乡差距大，山区村级养老只有文娱活动、助医、上门护理缺位，普惠常位不足，居家照护、失智老人关爱跟不上，医养结合流于表面，护理人员待遇低，专业队伍不稳定，这是养老方面的。托育方面，普惠托位紧缺，低龄幼儿入托难，费用高，乡村基本没有正规托育点，医育联动不足，保教质量参差不齐。共性问题，场地资源分散，养老托育分开建设，浪费严重，部门协同不畅，配套用房易被挤占，信息无法共享。资金投入方面，重城区轻乡村，村级站点难以持续运转。在提案中有哪些具体建议？建议有五点：一是统筹城乡布局，把新建小区配套设施落到实处，打造城区15分钟服务圈。财政资金重点向农村、和平、连平乡村倾斜，盘活闲置校舍，补齐山区养老托育缺口。二是做大普惠供给，鼓励幼儿园开设托儿班，补贴民办普惠机构，推行养老托育场地共建共享，坐实老人寻房和居家适老化改造，切实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深化医养医育联动，推动卫生院对接养老站点，开通养老医保结算，妇幼部门下沉做好婴幼儿健康监测。四是稳定从业人员，依托本地职校开展技能培训，发放岗位补贴，提高护理保育人员待遇。五是强化部门联动，打通部门信息数据，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引入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把一老一小民生实事抓实抓好。这个提案对推动河源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我认为有以下五点影响：第一，可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夯实社会稳定根基；完善一老一小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家庭养老育儿压力，减少群众后顾之忧，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底盘。第二，可以优化人口发展环境，增强城市人口吸引力。普惠托育与居家养老服务不断完善，能够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提振群众生育意愿，留住本地劳动力，吸引大湾区人才来河源就业定居，破解人口增长难题，为长远发展储备人力资源。第三，可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对山区乡镇养老托育资源投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可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可以培育康养育儿新兴产业，激活经济新增长点。随着养老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能够带动家政护理、
健康医疗、社区服务等服务业

0: 发展，壮大银发经济与托育产业，丰富现代服务业业态，优化河源产业结构。第五，可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良好的教育、养老、托育配套是招商引资、留住企业人才的重要软实力。健全一老一小民生保障体系，能够进一步擦亮幸福河源城市品牌，更好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助力河源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 各位听众朋友，仔细地倾听这份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和平县四联中学副校长陈飞娥带来的这份关于完善河源市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提案，还是很有感触的。这份提案呢，是扎实的基层调研走出来的提案，每一条问题都具有具体场景的支撑，每一个建议都有明确的指向，而且问题啊聚焦在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上，就是农村老人谁来管，低收入家庭孩子谁来带，医养结合怎么真正的落地。还有就是提案不止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是着眼于长远，从人口发展、乡村振兴、产业结构、城市竞争力等多个维度阐述了这民生工程的深远意义。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这份提案，把委员的建议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在河源大地上真正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一个城市能够安放好每一位老人的晚年，照顾好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这座城市就拥有了具有温度的竞争力。幸福河源不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真实存在。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政协要闻。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到和平县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和廉政包片抓落实工作。于其豹首先看望慰问了彭寨镇岭西村困难党员黄国梦同志，详细了解他的居住条件、日常起居、医疗保障等生活细节。得知他曾担任村党支书，于其豹鼓励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基层工作，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家乡的各项事业建设多做贡献。在彭寨镇26村，于其豹来到老党员肖胜林同志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问候。九旬高龄的肖胜林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于其豹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心询问他的健康和生活状况，为老党员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祝愿他们身心愉快、健康长寿。于其豹表示，老党员既是峥嵘岁月的见证者，又是奋斗岁月的参与者，为党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叮嘱镇村干部要持续关注老党员的生活近况和身体情况，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难题，让老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贴心关怀，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于其豹还到彭寨镇虚镇、安澳社区、新丰村等开展廉政包片抓落实工作，和镇村干部群众交谈，了解典型镇村建设、基层党建、村集体收入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做好防汛度汛工作，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对一老一小关心关爱，强化安全生产，做好信访维稳等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市政协秘书长温新华、和平县政协主席朱俊威参加活动。

0: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再来关注县区动态。为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与创新意识，提升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连平县政协委员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和团县委、县科协等部门联合组织连平中学、阜城中学的38名学子走进深圳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参观学习与科技实践，为连平学子搭建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感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实践平台。在深圳技术大学，学生们走进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相关实验室，体验卡丁车特色项目，深入了解智能装备的运行原理，亲身体验科技与运动的融合，沉浸式感受高校科研创新活力与校园文化氛围。在香港中文大学，同学们走进图书馆、美术馆与祥波书院，在浓厚学术氛围中激发求学热情，树立奋进目标。本次活动不仅是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激发青年担当的有益探索。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将进一步坚定理想、锤炼本领、夯实学业基础，为家乡发展与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年力量。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8: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 那么在 FM 九十七点八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 九十一点一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9: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茗，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

立体重阳，阴阳火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签野生狗欢助心交，明法助滴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1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我喜欢你。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

0: 和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5: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5: 在一起。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8: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2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49.5厘米，俑部中空，杆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51.5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 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喙纹，由八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中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于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

0: 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8: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9: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未来5年如何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更友好，保障无障碍阅读权益，增加无障碍广电视听节目、影视作品供给，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开展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建设，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乡村建设中统筹推进无障碍建设和改造，持续优化综合运输无障碍出行服务，探索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扶残助残，有你有我， 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3: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2: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

0: 河源电台 FM 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把彼此完整。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

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北京时间7月12号的凌晨和上午呢，有两场世界杯的最后的1/4决赛全部打完了，英格兰加时2-1逆转挪威，阿根廷呢加时阶段3-1击败瑞士。至此啊，本届世界杯四强全部出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没有黑马也没有意外，四支球队呢全部是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而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呢，还是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36年等一回，这次含金量直接拉满。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呢把今天的两场球的赛果呢捋一遍啊。首先来关注第一场，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呢是在迈阿密进行的比赛，说实话呢，赛前大多数人更看好的是英格兰，毕竟挪威虽然淘汰了巴西，但是半决赛经验这种东西啊，不是说有就有的。结果呢，开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在左路接到厄德高的分球，一脚四传四射，皮球画出了一道诡异的弧线，直接钻进了英格兰球门的右上角。这球说它是世界波，那一点都不夸张。1-0，挪威队领先了。此时，迈阿密的英格兰球迷瞬间安静了。但是英格兰呢，毕竟不是吃素的。上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戈登左路横传，贝林厄姆禁区里一个变向闪开角度，低射远角，球进，1-1扳平。下半场更加的刺激，第55分钟，挪威的黑格姆在角球混战中补射破门，此时啊，挪威球员都开始庆祝了。结果呢 ，VR 介入，哈兰德在争抢时推了安德森一把，进球无效。而此时挪威球迷的心态啊，是直接崩了。90分钟战罢，双方1-1进入加时阶段。加时赛的第93分钟，全场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英格兰替补上场的罗杰斯禁区外一脚远射，挪威门将尼兰扑救脱手，皮球从他怀里滑了出来，贝林厄姆拍马赶到，倒地滑铲补射入网，2-1逆转。这一球直接把挪威打入了深渊。最终啊，英格兰队凭借这一粒进球2-1逆转晋级，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今天要说 MVP， 那一定是贝林厄姆，他简直不是中场球员，是披着中场外衣的一个终结者。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追平了莱因克尔1986年创造的单届英格兰球员的进球纪录，而且呢，连续2场淘汰赛梅开二度。而上一次做到这件事的是谁呢？是1986年的马拉多纳。40年后的贝林厄姆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上比肩了球王。 他和凯恩本届世界杯各进六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对同届同队各自打进六球的搭档。这意味着是英格兰不再只有凯恩一个人扛的球队，他有了一个能够跟凯恩并肩作战的超级中场。挪威队虽然输了，但这支球队确实值得尊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了五星巴西，闯进八强，已经创造了队史的最佳战绩。哈兰德整场比赛都被英格兰重兵围剿，76分钟头球砸中横梁，补射偏出，那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啊，挪威门将尼兰今天确实不太走运，常规时间补时开球啊，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射向飞猫，加时赛扑救又脱手送礼，一场比赛两个名场面都让他给赶上了。再来说第二场，阿根廷对瑞士。阿根廷队呢是率先发难，开场第10分钟梅西开出左侧角球，1.76米的麦卡利斯特在一群高个子中间旱地拔葱，头球砸进了圆角，1-0。这记助攻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梅西呢在世界杯赛场的第10次助攻，正式超越了德国名宿瓦尔特和巴西传奇迪迪共同保持的9次助攻的记录，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王。再加上本届已经打进的8球，梅西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了31个进球，21球加10次助攻，可以说前无古人。下半场的第67分钟，瑞士的恩多耶左路配合之后低射破门，1-1扳平了比分。但是仅仅5分钟之后，全场的转折点出现，瑞士前锋恩伯洛被犯规之后倒地，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认定恩伯洛假摔，结果呢给他出示了2张黄牌，2黄变1红，瑞士被迫十人应战了。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少打一人的瑞士在常规时间最后是拼死抵抗，门将科贝尔高接低挡，甚至扑出了梅西的单刀挑射，1-1的比分维持到了90分钟结束。但加时赛阿根廷的人数优势终于是体现了出来，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的一脚兜射世界波，皮球画出完美的弧线，直挂死角，2-1，这球进得相当漂亮，全场最佳当之无愧。加时赛补时的第1分钟，劳塔罗跟进补射空门得手，3-1，阿根廷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晋级半决赛，将会对阵英格兰。有几个数据呢也得说一下啊，阿根廷连续15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12场比赛进球2个以上的球队。而且呢，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上13次进入加时赛，11次最终晋级，加时赛之王可以说名不虚传。另外呢，阿根廷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177天，这是1962年巴西队以来出战世界杯1/4决赛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一群老将拼到了最后。说到这里呢，还想专门讲一下今年4强的含金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4支球队合计拥有8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3次出现4强啊全部由前冠军球队组成的情况。前2次分别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德国、意大利、乌拉圭和巴西，以及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4强呢分别是英格兰、德国、意大利、阿根廷。时隔36年，冠军盛宴再次上演，没有黑马的搅局，没有以下克上，剩下的全是硬碰硬的巨头对决。半决赛最终呢，上半区是由法国对西班牙，在北京时间的7月15号，而下半区是7月16号，阿根廷对战英格兰。每一场都是恩怨局，每一场呢都有故事可以讲。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那今天呢，已经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四强呢全部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跟这届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趣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特朗普的一通电话，世界足协改判了。要说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的场外的争议呢，就是美国队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了。事情呢本来是这样，美国队十六分之一决赛对阵波黑，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踩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时呢被红牌直接罚下。按照规则呢，他应该在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自动停赛。结果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世界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这张红牌。几天之后，足协援引纪律守则第27条，可以说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款啊，宣布巴洛贡的停赛暂缓一年执行。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第一次有球员吃了红牌还能继续踢下一场的比赛，可以说全世界的球迷都给看呆了。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非常的震惊，欧洲足联直接说越过了红线。比利时首相在社交媒体呢还发了一张自家猫的照片嘲讽，说红牌我照样踢。更加戏剧性的是，比利时呢最终4-1大胜美国。赛后球员在更衣室呢跳起了 YMCA， 这是特朗普的标志性舞蹈动作，全世界都在笑话美国啊！难怪 CNN 的评论说，美国队经历了灾难性的36个小时。

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那就是7月12号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场外最热闹的居然是两家航空公司。赛前呢，挪威航空在社交媒体上向英国航空下战书，说敢不敢打个赌，谁的国家队输了就把社交头像换成对方的 logo 挂一整天。英国航空秒回啊，说别压一场你赢不了的赌局，然后呢玩了一个谐音梗，把 no way 写成了挪威，暗讽挪威毫无胜算。这场隔空的约架引来了一堆航空公司围观吃瓜，葡萄牙航空、瑞士航空纷纷在评论区看热闹，布鲁塞尔航空呢还主动请缨要当 VR。 结果啊，英格兰赢了，挪威航空第一时间兑现赌约，乖乖地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英国航空呢在评论区调侃，他说我们喜欢这个新造型啊。挪威航空也大方回应说，现在我们是双胞胎了。一场世界杯的八强战呢，生生的被完成了航空公司的团建。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同样还是英国对挪威的大战啊，这个热度啊还蔓延到了政治层面。在北约的峰会上，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挪威首相斯特勒穿着各自国家队的球衣面对面的开火。挪威首相翻出了45年前挪威击败英格兰的旧账，而英国首相搬出了1966年英格兰夺冠的辉煌回击。网友调侃，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球迷互喷。另外呢，这一场比赛还有一个名场面，那就是挪威门将尼兰开大脚，皮球呢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摄像飞猫。没错，就是那个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摄像设备啊。这种意外呢，在世界杯历史上都极其罕见。挪威民宿在直播当中吐槽闻所未闻。更惨的就是这球之后不久，英格兰就扳平了比分。挪威助教赛后表示，裁判本应该注意到球击中飞猫的情况。好，下一条有意思的新闻是关于姆巴佩和哈兰德。小组赛阶段最出圈的梗莫过于姆巴佩哈兰德放了全世界鸽子。法国对挪威的小组赛，全世界球迷都在等待姆巴佩和哈兰德新绝代双骄的对决。开赛前调查超过68%的球迷啊，最期待这场对位。结果呢，挪威呢已经提前出现，当时轮换了哈兰德，法国保护体能轮换了姆巴佩，两个人同时都坐在了替补席上。于是啊，全世界最期待的锋线对决就这么泡汤了。难怪有网友玩梗说呢，两个人放了全世界的鸽子。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梅西的，因为今天梅西的这场比赛呢，他又刷新了一项史诗级的记录，他以14助攻独占世界杯历史的助攻王，加上21球的历史射手王，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进球和助攻都上双的球员，史无前例的双王加冕。39岁了，第6届世界杯31场比赛呢，直接参与31个进球。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梅西啊，平均每场世界杯比赛都能制造至少一个进球。在这个年纪，在世界杯这种高强度的舞台上，他依然是那个决定比赛走向的人。下一条新闻依然是哈兰德的。哈兰德是这届世界杯最圈粉的新星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种场上冷血杀手，场下搞笑男的类型。在场上4场比赛7个进球，恐怖的效率。在场下，他被问到如何防守梅西时，一脸无辜地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祈祷。这几句话呢，在社交媒体上几个小时就拿到了几百万的点赞。淘汰巴西之后，他被拍到在更衣室哼着挪威民歌，模仿北欧海盗划桨的动作。记者问他，你的进球是不是太简单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妈妈也说我应该找点有挑战性的事情做，比如不用刀叉吃意面。当被问到魔人这个外号时，他直接掏出手机展示自己的壁纸，一张小时候戴着魔人布欧的面具的照片，说其实我一直都是他。这种真实幽默不装的性格让他圈了一大波粉。还有一个人的新闻是关于 C 罗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件事让人感慨啊，就是41岁的 C 罗在1/8决赛被18岁的亚马尔淘汰，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2006年 ，C 罗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亚马尔还没有出生。20年后，6度征战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以这样一种跨越23年的时代对望方式，告别了这项他热爱的赛事。内马尔同样在这届世界杯之后呢，挥手告别，梅罗时代正式落幕。
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届世界杯皇马球员已经斩获了19粒进球，创造了单一俱乐部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姆巴佩8球，贝林厄姆6球，维尼修斯4球，居莱尔1球。此前这个记录呢是18球，由2014年的拜仁和2022年的巴黎圣日耳曼保持。皇马这一波直接把天花板又往上顶了一格。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总结一下，四强出炉：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半决赛两场都是恩怨局，法国对西班牙是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国联的延续，阿根廷对英格兰更不用说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的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0: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2: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以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0: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2: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0: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2: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0: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 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2: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因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0: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2: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0: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0: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

0: 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1: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1: 一周要闻。
4: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10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就做好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8号至10号，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助力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紫金县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10号在蓝塘产业新城举行，活动现场共有31个项目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达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10号，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万绿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举行。本次发布会由东源县政府主办，立足万绿湖独有资源，深度融合湖区生态风光、镜花园神话、十二花神、湖畔鲮鱼等本土特色元素，原创推出十二花神五福鱼 IP， 其中十二花神系列承载百花献瑞的美好期许，五福鱼系列寓意福气绵延、岁岁安康。9号，和平县时代百房千创客创客集市正式开市，本次活动为期3天，集中展示和平县乡村创客创业成果与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广大创客商户与群众搭建产销对接、交流互促的综合性展示平台。近年来，和平县深入落实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及市级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积极构建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全链条培育体系，围绕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非遗文创、乡村文旅、农村电商五大赛道， 精准孵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创客工坊54个，创客之家2个，储备乡村创客人才84名，形成骨干带新秀、创客抱团兴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乡村创业新格局。记者从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筹备组了解到，大会将于近期在我市举行，届时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河源商会网络将集中回家，为家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动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凝聚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9号，陶醉龙莲，落路相随，助农兴业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西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9号，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即日起至明年1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3合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此次治理对象为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在同一连通空间的合用场所，重点覆盖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经营性自建房、厂房、仓库违规设置宿舍、商业场所违规留宿人员、住宅楼内生产经营且同步住人等4类场所，重点严查场所违规住人、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堵塞占用生命通道、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等违法行为。8号，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连平县上平镇举行，现场举行桃王赠送仪式，发布万绿优先区域公用品牌，并开展品牌订购签约活动。随后，深农桃企业与连平县国际中心现场签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举行广东省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专项行动，助力连平鹰嘴蜜桃广获行天下举牌订购仪式。此外，本次活动发布了连平文旅服务小程序，连平县还与和职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近年来，连平着力打造蜜桃加文旅、蜜桃加康养新业态，推动鹰嘴蜜桃出山入湾，走向全国，销往海外。连平鹰嘴蜜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连农带农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带动47个村、81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种一棵桃树，富一方百姓。据河源海关统计，2026年1至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出口方面，以机电产品为主，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026年1至5月，河源市出口机电产品47.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11亿元，同比增长2.6%；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8亿元，同比增长105.9%；出口电工器材4.7亿元，同比增长17.4%。近日，龙川县政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推进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盯工作重点，强化部门协作，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赛事筹备全流程工作。要加强宣传推广， 围绕赛事亮点、运动风采、县域特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一场安全。

有序、精彩热烈、特色鲜明的赛事。暑期期间，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奋力主题活动，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三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团市委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丰富暑期服务供给，通过盘活社区、学校、文化馆等公共阵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的暑期课堂，联动高校实践队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师资、青年志愿者等力量，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开设兴趣培训、安全科普、法治宣讲、社会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据河源海关8号消息，经河源海关监管，河源市首批30箱246千克车田山水豆腐7号从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发车，经口岸快速通关后顺利供应香港市场。这是有着百年传承历史的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正式打通供港通道。据了解，车田豆腐供港业务落地后，将带动周边500亩绿衣黄豆种植基地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产业兴、农民富的连农带农效应。近日，由河源国家高新区河源理工学校、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主办的“筑梦理工，指引未来”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正校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在河源理工学校举行。河源国家高新区18家企业携1200个岗位现场揽才。6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7号，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河职院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传文脉、科普起新章为主题，旨在搭建非遗加社科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推动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操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2号至5号，第33届深圳茶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紫金县17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紫金禅茶馆。展会期间，紫金禅茶展位人气持续走高，大批茶商与茶友纷至沓来争相品鉴，充分依托展会产销对接平台，全面彰显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特质与生态种植产业优势。5号上午，东源省级非遗上管镇新伦村追龙项目亮相万绿湖，为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送福添喜。据了解，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从7月4号持续至12号，开渔盛典、垂钓大赛、湖畔音乐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等活动轮番开展，其中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吸引了现场不少游客驻足。主办方表示，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开渔活动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战略部署，以传统渔俗为根基，创新串联非遗展演、国风沉浸式演绎、投鱼公益拍卖、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赛事5大特色玩法，将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近日，我市万隆城暖心驿站、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揭牌，
此次揭牌项目依托深圳对口帮扶资源落地见效，是我市深入推进百

0: 千万工程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加强万绿湖生态保护的重要实践，为切实将对口帮扶红利转化为生态保护实效和城市民生温度，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对接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 争取100万元乡村振兴类帮扶资金，实施合力护园、阵地建设与暖心驿站升级改造项目，全力打造深河协作志愿服务与服务新就业群体示范样板。近日，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滨江碧道正式对外开放，该碧道沿东江东岸延伸， 全长3.2公里， 宽4米， 总投资约280万元， 历时2个月完成建设， 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 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5: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6: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3: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5: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6: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7: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0: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
1: 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

0: 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8: 梦想金话筒。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馨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假如风是有颜色的》。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们的脸颊，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麦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啊。四季的风是五彩的，我爱这五彩的风啊。我心中的梦是多彩的，我爱这多彩的梦，这梦呀就是你我心中的中国梦。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麦季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口才班的蓝俊彦，今天带来的是爸爸，我想对您说，爸爸，我想对您说，当我第一次喊出爸爸。

是全家都尽量做，但亲爹也要注意休息，别太辛苦。

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曹静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心田上的百合花。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着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杂草一样，但是他的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分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接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认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了。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2: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簋的盖。簋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簋制度。簋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

0: 为主，坦诚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

0: 10: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嫌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月光光，秋彩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1: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
3: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10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就做好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8号至10号，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助力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紫金县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10号在蓝塘产业新城举行，活动现场共有31个项目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达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10号，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万绿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举行。本次发布会由东源县政府主办，立足万绿湖独有资源，深度融合湖区生态风光、镜花园神话、十二花神、湖畔鲮鱼等本土特色元素，原创推出十二花神、五福鱼 IP， 其中十二花神系列承载百花献瑞的美好期许，五福鱼系列寓意福气绵延、岁岁安康。9号，和平县时代百房千创客创客集市正式开市。本次活动为期3天，集中展示和平县乡村创客创业成果与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广大创客、商户与群众搭建产销对接、交流互促的综合性展示平台。近年来，和平县深入落实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及市级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积极构建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全链条培育体系，围绕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非遗文创、乡村文旅、农村电商五大赛道，精准孵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创客工坊54个、创客之家2个，储备乡村创客人才84名，形成骨干带新秀、创客抱团兴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乡村创业新格局。记者从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筹备组了解到，大会将于近期在我市举行，届时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河源商会网络将集中回家，为家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动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凝聚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9号，陶醉龙莲，落露相随，助农兴业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溪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9号，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即日起至明年1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3-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此次治理对象为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在同一连通空间的合用场所，重点覆盖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经营性自建房、厂房、仓库违规设置宿舍、商业场所违规留宿人员、住宅楼内生产经营且同步住人等4类场所，重点严查场所违规住人、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堵塞占用生命通道、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等违法行为。8号，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连平县上坪镇举行，
现场举行逃亡赠送仪式，发布万绿优先区域公用品牌，并开展品牌订购签约活动。随后，深农投企业与连平县国际中心现场签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举行广东省助镇帮镇扶村三个一千专项行动，助力连平鹰嘴蜜桃广获行天下举牌订购仪式。此外，本次活动发布了连平文旅服务小程序，连平县还与和职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近年来，连平着力打造蜜桃加文旅、蜜桃加康养新业态，推动鹰嘴蜜桃出山入湾，走向全国，销往海外。连平鹰嘴蜜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连农带农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带动47个村81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种一棵桃树富一方百姓。据河源海关统计，2026年1至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出口方面，以机电产品为主，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026年1至5月，河源市出口机电产品47.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11亿元，同比增长2.6%，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8亿元，同比增长105.9%，出口电工器材4.7亿元，同比增长17.4%。近日，龙川县政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推进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盯工作重点，强化部门协作，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赛事筹备全流程工作。要加强宣传推广，围绕赛事亮点、运动风采、县域特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热烈、特色鲜明的赛事。暑期期间，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奋力主题活动，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三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团市委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丰富暑期服务供给，通过盘活社区、学校、文化馆等公共阵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的暑期课堂，联动高校实践队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师资、青年志愿者等力量，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开设兴趣培训、安全科普、法治宣讲、社会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据河源海关8号消息，经河源海关监管，河源市首批30箱246千克车田山水豆腐7号从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发车，经口岸快速通关后顺利供应香港市场。这是有着百年传承历史的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正式打通供港通道。据了解，车田豆腐供港业务落地后，将带动周边500亩绿衣黄豆种植基地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产业兴、农民富的连农带农效应。近日，由河源国家高新区河源理工学校、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主办的“筑梦理工，指引未来”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正校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在河源理工学校举行。河源国家高新区18家企业携1200个岗位现场揽才。6号，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原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

0: 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七号，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河职院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传文脉科普起新章为主题，旨在搭建非遗加社科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推动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操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二号至五号，第33届深圳茶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紫金县17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紫金禅茶馆。展会期间，紫金禅茶展位人气持续走高，大批茶商与茶友纷至沓来争相品鉴，充分依托展会产销对接平台，全面彰显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特质与生态种植产业优势。五号上午，东源省级非遗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亮相万绿湖，为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送福添喜。据了解，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从7月4号持续至12号，开渔盛典、垂钓大赛、湖畔音乐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等活动轮番开展，其中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吸引了现场不少游客驻足。主办方表示，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开渔活动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战略部署，以传统渔俗为根基，创新串联非遗展演、国风沉浸式演绎、投鱼工艺拍卖、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赛事5大特色玩法，将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近日，我市万隆城暖心驿站、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揭牌。此次揭牌项目依托深圳对口帮扶资源落地见效，是我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加强万绿湖生态保护的重要实践，为切实将对口帮扶红利转化为生态保护实效和城市民生温度，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对接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争取100万元乡村振兴类帮扶资金，实施合力护源阵地建设与暖心驿站升级改造项目，全力打造深河协作志愿服务与服务新就业群体示范样板。近日，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滨江壁道正式对外开放，该壁道沿东江东岸延伸，全长3.2公里，宽4米，总投资约280万元，历时2个月完成建设，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北京时间7月12号的凌晨和上午呢， 由两场世界杯的最后的四分之一决赛全部打完了。英格兰加时2-1逆转挪威，阿根廷呢加时阶段3-1击败瑞士。至此啊，本届世界杯四强全部出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没有黑马，也没有意外，四支球队呢全部是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而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呢，还是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36年等一回，这次含金量直接拉满。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呢把今天的两场球的赛果呢捋一遍啊。首先来关注第一场，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呢是在迈阿密进行的比赛，说实话呢，赛前大多数人更看好的是英格兰，毕竟挪威虽然淘汰了巴西，但是半决赛经验这种东西啊，不是说有就有的。结果呢，开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在左路接到厄德高的分球，一脚四传四射，皮球画出了一道诡异的弧线，直接钻进了英格兰球门的右上角。这球说它是世界波，那一点都不夸张。1-0，挪威队领先了。此时，迈阿密的英格兰球迷瞬间安静了。但是英格兰呢，毕竟不是吃素的。上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戈登左路横传，贝尼厄姆禁区里一个变向闪开角度，低射远角，球进，1-1扳平。下半场更加的刺激，第55分钟，挪威的黑格姆在角球混战中补射破门，此时啊，挪威球员都开始庆祝了。结果呢 ，VR 介入，哈兰德在争抢时推了安德森一把，进球无效。而此时挪威球迷的心态啊，给直接崩了。90分钟战罢，双方1-1进入加时阶段。加时赛的第93分钟，全场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英格兰替补上场的罗杰斯禁区外一脚远射，挪威门将尼兰扑救脱手，皮球从他怀里滑了出来，贝林厄姆拍马赶到，倒地滑铲补射入网，2-1逆转。这一球直接把挪威打入了深渊。最终啊，英格兰队凭借这一粒进球2-1逆转晋级，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今天要说 MVP， 那一定是贝林厄姆，他简直不是中场球员，是披着中场外衣的一个终结者。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追平了莱因克尔1986年创造的单届英格兰球员的进球纪录，而且呢，连续2场淘汰赛梅开二度。而上一次做到这件事的是谁呢？是1986年的马拉多纳。40年后的贝林厄姆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上比肩了球王。他和凯恩本届世界杯各进6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对同届同队各自打进6球的搭档。这意味着是英格兰不再只有凯恩一个人扛的球队，他有了一个能够跟凯恩并肩作战的超级中场。挪威队虽然输了，但这支球队确实值得尊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了5星巴西，闯进8强，已经创造了队史的最佳战绩。哈兰德整场比赛都被英格兰重兵围剿，76分钟头球砸中横梁，补射偏出，那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啊，挪威门将尼兰今天确实不太走运，常规时间补时开球啊，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射向飞猫，加时赛扑救又脱手送礼，一场比赛2个名场面都让他给赶上了。再来说第二场，阿根廷对瑞士。阿根廷队呢是率先发难，开场第10分钟，梅西开出左侧角球，1.76米的麦卡利斯特在一群高个子中间旱地拔葱，头球砸进了远角，1-0。这记助攻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梅西呢在世界杯赛场的第10次助攻，正式超越了德国名宿瓦尔特和巴西传奇迪迪共同保持的9次助攻的记录，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王。再加上本届已经打进的8球，梅西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了31个进球，21球加10次助攻，可以说前无古人。下半场的第67分钟，瑞士的恩多耶左路配合之后低射破门，1-1扳平了比分。但是仅仅5分钟之后，全场的转折点出现，瑞士前锋恩博洛被犯规之后倒地，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认定 恩博洛假摔，结果呢给他出示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瑞士被迫十人应战了。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少打一人的瑞士在常规时间最后是拼死抵抗，门将科贝尔高接低挡，甚至扑出了梅西的单刀挑射，1-1的比分维持到了90分钟结束。但加时赛阿根廷的人数优势终于是体现了出来，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的一脚兜射世界波，皮球画出完美的弧线直挂死角，2-1，这球进得相当漂亮，全场最佳当之无愧。加时赛补时的第1分钟，劳塔罗跟进补射空门得手，3-1，阿根廷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晋级半决赛，将会对阵英格兰。有几个数据呢也得说一下啊，阿根廷连续15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12场比赛进球2个以上的球队。而且呢，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上13次进入加时赛，11次最终晋级，加时赛之王可以说名不虚传。另外呢，阿根廷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177天，这是1962年巴西队以来出战世界杯1/4决赛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一群老将拼到了最后。说到这里呢，还想专门讲一下今年4强的含金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4支球队合计拥有8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3次出现4强啊全部由前冠军球队组成的情况。前2次分别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德国、意大利、乌拉圭和巴西，以及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4强呢分别是英格兰、德国、意大利、阿根廷。时隔36年，冠军盛宴再次上演，没有黑马的搅局，没有以下克上，剩下的全是硬碰硬的巨头对决。半决赛最终呢，上半区是由法国对西班牙，在北京时间的7月15号，而下半区是7月16号，阿根廷对战英格兰。每一场都是恩怨局，每一场呢都有故事可以讲。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赛场惊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那今天呢已经结束的1/4决赛啊，4强呢全部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跟这届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趣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特朗普的一通电话，世界足协改判了。要说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的场外的争议呢，就是美国队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了。事情呢本来是这样，美国队16分之1决赛对阵波黑，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踩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时呢被红牌直接罚下。按照规则呢，他应该在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自动停赛。结果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世界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这张红牌。几天之后，足协援引纪律守则第27条，可以说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款啊，宣布巴洛贡的停赛暂缓1年执行。 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第一次有球员吃了红牌还能继续踢下一场的比赛，可以说全世界的球迷都给看呆了。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非常的震惊，欧洲足联直接说越过了红线。比利时首相在社交媒体呢还发了一张自家猫的照片嘲讽，说红牌我照样踢。更加戏剧性的是，比利时呢最终4-1大胜美国，赛后球员在更衣室呢跳起了 YMCA， 这是特朗普的标志性舞蹈动作，全世界都在笑话美国啊。难怪 CNN 的评论说美国队经历了灾难性的36个小时。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那就是7月12号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场外最热闹的居然是两家航空公司。赛前呢，挪威航空在社交媒体上向英国航空下战书，说敢不敢打个赌，谁的国家队输了就把社交头像换成对方的 logo 挂一整天。英国航空秒回啊，说别压一场你赢不了的赌局，然后呢玩了一个谐音梗，把 no way 写成呢挪威，暗讽挪威毫无胜算。这场隔空的约架引来了一堆航空公司围观吃瓜，葡萄牙航空、瑞士航空纷纷在评论区看热闹，布鲁塞尔航空呢还主动请缨要当 VR。 结果啊，英格兰赢了，挪威航空第一时间兑现赌约，乖乖地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 英国航空呢在评论区调侃，他说我们喜欢这个新造型啊。挪威航空也大方回应说现在我们是双胞胎了。一场世界杯的八强战呢，生生地被完成了航空公司的团建。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同样还是英国对挪威的大战啊，这个热度啊还蔓延到了政治层面。在北约的峰会上，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挪威首相斯特勒穿着各自国家队的球衣面对面的开火。挪威首相翻出了45年前挪威击败英格兰的旧账，而英国首相搬出了1966年英格兰夺冠的辉煌回击。网友调侃，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球迷互喷。另外呢，这一场比赛还有一个名场面，那就是挪威门将尼兰开大脚，皮球呢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摄像飞猫，没错，就是那个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摄像设备啊。这种意外呢，在世界杯历史上都极其罕见。挪威民宿在直播当中吐槽闻所未闻。更惨的就是这球之后不久，英格兰就扳平了比分。挪威助教赛后表示，裁判本应该注意到球击中飞猫的情况。好，下一条有意思的新闻是关于姆巴佩和哈兰德。小组赛阶段最出圈的梗莫过于姆巴佩哈兰德放了全世界鸽子。法国对挪威的小组赛，全世界球迷都在等待姆巴佩和哈兰德新绝代双骄的对决。开赛前调查超过68%的球迷啊最期待这场对位。结果呢，挪威呢已经提前出现，当时轮换了。
4: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2: 哈兰德，法国保护体能轮换了姆巴佩，两个人同时都坐在了替补席上。于是啊，全世界最期待的锋线对决就这么泡汤了。难怪有网友玩梗说呢，两个人放了全世界的鸽子。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梅西的，因为今天梅西的这场比赛呢，他又刷新了一项史诗级的记录。他以14助攻独占世界�杯历史的助攻王，加上21球的历史射手王，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进球和助攻都上双的球员，史无前例的双王加冕。39岁了，第6届世界杯31场比赛呢，直接参与31个进球。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梅西啊，平均每场世界杯比赛都能制造至少一个进球。在这个年纪，在世界杯这种高强度的舞台上，他依然是那个决定比赛走向的人。下一条新闻依然是哈兰德的。哈兰德是这届世界杯最圈粉的新星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种场上冷血杀手，场下搞笑男的类型。在场上4场比赛7个进球，恐怖的效率。在场下，他被问到如何防守梅西时，一脸无辜地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祈祷。这几句话呢，在社交媒体上几个小时就拿到了几百万的点赞。淘汰巴西之后，他被拍到在更衣室哼着挪威民歌，模仿北欧海盗划桨的动作。 记者问他，你的进球是不是太简单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妈妈也说我应该找点有挑战性的事情做，比如不用刀叉吃意面。当被问到魔人这个外号时，他直接掏出手机展示自己的壁纸，一张小时候戴着魔人布欧的面具的照片，说其实我一直都是他。这种真实幽默不装的性格让他圈了一大波粉。还有一个人的新闻是关于 C 罗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件事让人感慨啊，就是41岁的 C 罗在1/8决赛被18岁的亚马尔淘汰，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2006年 C 罗

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亚马尔还没有出生。20年后，六度征战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以这样一种跨越23年的时代对望方式，告别了这项他热爱的赛事。内马尔同样在这届世界杯之后呢，挥手告别，梅罗时代正式落幕。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届世界杯皇马球员已经斩获了19粒进球，创造了单一俱乐部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姆巴佩8球，贝林厄姆6球，维尼修斯4球，居莱尔1球。此前这个纪录呢是18球，由2014年的拜仁和2022年的巴黎圣日耳曼保持。皇马这一波直接把天花板又往上顶了一格。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总结一下，4强出炉，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半决赛2场都是恩怨局，法国对西班牙是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国联的延续，阿根廷对英格兰更不用说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35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新路径，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
1: 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召开。
0: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推进，赛事加文旅释放融合效应。
1: 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
0: 2026年暑期档，广东稳居第一票仓。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短板，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进村模式，织密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让物流毛细血管贯通千家万户，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本台报道。
1: 眼下是河源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鱼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记者看到，谢开鱼这边摘完桃子，果园那边就有快递员帮忙分拣、包装、贴面单等，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谢开鱼，
3: 旺季像我两三个果园的话，一天6-7千斤都有。现在中通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互联网也好，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1: 为确保鹰嘴蜜桃抢先上市，快递企业在收获季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将揽收点搬到果园山头，打造采摘即揽收、就地即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并设立临时分拨中心，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从源头打通最初1公里。连平县中通快递客服主管黄锦妹：
4: 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
1: 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晚生：
5: 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专收人员从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1: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广东因地制宜打造快递加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在荔枝旺季，广东发布荔枝专属寄递图谱，推动物流企业开通荔枝专项冷链专线、航空直达通道。当惠州博罗的荔枝红遍山野时，龙华镇联合物流公司打造的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荔枝的新鲜口感。今年，来自珠三角以及江浙沪等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物流企业惠州区域荔枝项目负责人易思高：
6: 通过航运包括高铁联运，保障好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
1: 博罗县龙华镇果农殷淑兰：
7: 快递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1: 田间寄递激活了农产品上行通道，智慧配送则补齐了山区物流下行短板。以往山区村落分散，长期存在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的难题。如今，广东创新打造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依托智能无人车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条，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河源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军：
8: 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了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1: 今年以来，广东推行直接投递、邮快合作与快快合作、偏远地区预约到村三类进村模式，分类清零民营快递服务空白村，同时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试点落地与模式创新

0: 多为发力。截至六月底，广东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余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民营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随着广东省快递条例7月1日落地实施，明确支持村委会场所、农村闲置房等资源用于建设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立法保障也实现了突破。广东省邮政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韦慧：
1: 持续督促各快递企业加大农村末端服务投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探索乡村客运站、村级公共服务阵地、基层供销网点等公共资源，向快递末端服务开放共享，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以广东省快递条例为法治依托，为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贡献邮政行业的力量。
2: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总结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就制定关于推动我省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重点关键，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湾区协同联动，以科技加湾区双轮驱动打造融合引擎，深挖文化内涵，突出生态价值，丰富融合业态，以多元价值拓展激活融合空间，实现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的全链条增值。要抓紧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发挥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作用，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解决共性问题，为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注入法治动能。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展开火热对决，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本台报道，
0: 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11号晚在中山市体育馆激情上演。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在主客场回合之中抢占先机。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4: 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啦，大家团队关键赢咗防守吧，打得好好嘅。
0: 粤 BA 广州队球员冯浩然：
5: 佢哋每一个点都打到自己嘅点上边啦，先好复盘总结一场比赛，跟住翻到主场再全力以赴去打呢场比赛。
0: 球队奋力拼搏，啦啦队则用热情的呐喊和整齐的助威，让看台沸腾。场馆外，一辆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升平传媒项目运营中心副总监郑敏君：
6: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0: 粤超迎来第9个比赛周的赛事，东区十支球队全力奋战，汕头队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凭借廖海林与廖海奇两位麒麟兄弟的精彩表现，赢下这场潮汕德比。粤超汕头队球员廖海林：
7: 这一次刚好我跟我哥双胞胎嘛，两个人都进了一个球，我也其实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也是有点配合，但是没想到都能各进一个，希望后面也能再争取多进球。
0: 粤超从本轮开始正式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有效减少争议判罚，从而为赛场的判罚提供更专业、精准、公正的技术支撑。首次上岗 ，VAR 就在多场比赛中及时介入，帮助裁判做出3次准确的点球判罚。粤超视频裁判操作员叶伟健：
8: 我们系统主要是看4个基本事件，大禁区里面的手球犯规，还有到手介入，还有红黄牌，跟世界杯的那套系统是没什么区别的。
0: 场内激战正酣，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跟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还跟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此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以赛兴城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加的乘数效应。珠江琶啼策划推广部副总监杨广超：
9: 我们还会组织球迷有一些看赛的活动，会邀请球迷在广州队客场的时候就把没法去现场的球迷邀请到过来琶啼这边，我们一起去看球。
0: 粤超常规赛还剩下最后两周的比赛，将分别于7月18号和25号进行，届时东西区的比赛将同时开赛，敬请关注。
2: 昨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在茂名信宜正式开赛，省内各地市以及海南广西特邀队伍同场竞逐，上演精彩的水上竞速。本台报道，
0: 本届省运会龙舟赛事赛程从7月12号持续至14号，每天上午开赛。赛事设置男子22人龙舟、女子12人龙舟多个组别，共计24支队伍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道上演水上版《速度与激情》。鼓声响起，各队龙舟飞驰齐出，运动员动作整齐划一，奋勇激浪，尽显龙舟运动的热血激情。昨天率先完成比赛的深圳代表队发挥亮眼，男子女子组别均取得靠前成绩。深圳市龙舟代表队队长左涵：
10: 比赛呢，我们的运动员表现得都很积极，都很努力，下一步的赛程我们回去会对队员做一个总结，然后积极备战100米还有500米比赛。
0: 茂名市龙舟代表队队员樊孝季：
11: 最想比拼的佛山乐从，跟他们比一比，然后我们想在500米的比赛中把自己最真实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
0: 赛场上的火热比拼也点燃了市民群众的体育热情，不仅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举横幅喊口号为家乡队伍加油，更有国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场激动人心的龙舟赛事吹响了全民参与全面运动的省运前奏。英国视频博主苏菲艾米莉亚：
12: 能来到这里我感觉太棒了，你可以看到现场氛围很热闹，来自各个不同城市的人们都为各自支持的队伍加油，太酷了，气氛太好了。
2: 近日2026年贵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桂林16个县市区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通过精准对接产销两端，让传统农产品借助技术标准和渠道升级打开更广阔市场，也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0: 活动首日就促成10余项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500万元。广西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延松：
13: 粤桂帮扶啊，对我们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下一步的话，我们期望在技术方面，农业产业的技术啊 AI 方面进行更大的指导和帮助。
0: 消费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展销活动，更是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建设的全链条提升。在粤桂协作支持下，一批桂林农产品企业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和湾区市场标准，将传统原料开发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特色产业由销售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桂林山水稻茶叶有限公司创始人、桂林桂花茶非遗传承人李一晨：
14: 跟深圳的合作之后，我们就会把传统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科技赋能的状态，我们带动的农户大概也有700-800户了。
0: 广西桂林市龙盛鸿文生态农林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兴庆：
15: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标准，我们呢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大湾区的各种商家去进行深入的去洽谈。
0: 今年是广东与广西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协作内容已从改善基础条件逐步拓展到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广东发挥市场、技术和平台优势，广西发挥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在双向互补中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
16: 地方有很丰富的资源和产品，大湾区有很好的市场， 其实现在的三十年赋能的现状啊，都不仅仅去帮扶西部地区，同样会促进我们东部地区大湾区的发展。东西部协作要常态化，通过这个协作交流，不断地把乡村振兴能够搞好。
17: 志向未来。
0: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AI 正加速深度扎根制造业车间，驱动广东制造智能化升级。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柳宁，深耕机械与机器人领域数十年，见证并亲身参与我国智能制造从基础论文研究到车间实景落地的蜕变。广东凭什么筑牢 AI 产业发展底气？又有哪些现实堵点？本台记者曾超对他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18: 广东省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那您觉得广东省发展人工智能底气在哪里？
19: 我们广东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积累了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很齐全，积累的技术力量，特别是湾区这一带的产学的合作。湾区这一代产学研不能只看湾区内部，还有一些国内的顶尖高校愿意到这边来参与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的研发。
18: 为什么全国的都愿意到广东来？
19: 广东有课题，有需求。
18: 为什么这个课题广东有？
19: 我们的体量大呀，我们的经济基础好啊，你首先要有钱，第二个你要有应用场景，这才能够说推动发展。
18: 第三是要开放。
19: 广东前几年推行的是对全国叫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科研院所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也沉淀了。
18: 有竞争才有进步。
19: 对对，
18: 才能出好东西。
19: 对对对对对，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广东技术就是国家水平，甚至是国际水平。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汽车大概40秒一台车。
18: 40秒是我们中国的水平吗？
19: 40秒产线的主要设备是中国人做的，在我们广州，马斯克的做人形机器人的机器是广东人帮忙设计、帮忙制造的。
18: 其实，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19: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说，从我学机械那天开始到今天，我们是经历了国家的制造业的天翻覆地的变化。读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是写写论文，搞搞基础研究。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需求的多，我们从大概是2013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各种的科研课题有3500多万。
18: 您带领团队深入到工厂，深入到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19: 本来是说我们是追踪最高技术，追踪最新技术，把这个技术做得成熟以后，我们开始向企业转化。现在反过来，问题在哪里？在企业。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扎根到这个车间里头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广东这个土壤，这种技术研发的土壤确确实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也尝到了甜头。
18: 近些年来，在 AI 的普及之下，越来越多的智能制造走进工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感觉到困难在哪里？
19: 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里面，我觉得我们整个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数据问题。人类的语言数据、聊天数据、互联网都有，你拿它去喂就好了。工业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工业数据，缺乏。
18: 那工厂去喂不就好了吗？
19: 不够，远远不够。我们在那边做检测机器人的时候，它的数据是坚决不准上网，坚决不准出厂。
18: 它为什么封闭呢？
19: 知识产权和竞争。这个数据啊，它可能让别人估计出你的产量、你的产能，甚至估计出你的制造工艺。这个对企业来讲，那是一个核心机密，工业数据
18: 的
19: 共享问题、安全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轻易的把这个数据放出去。
18: 是的，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影响了行业进步，而且影响了下一步更快的发展。
19: 对，
18: 怎么解决呢？
19: 我觉得还是一个立法，建立这种信任，说我们现有的技术确实能够保护到底，也需要有一点耐心，
18: 在发展中暴露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19: 对对对，
18: 最后想要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广东企业，您会说什么呢？
19: 一定要坚持产学研合作，一定要坚持客观的绩效评价， 第三一个呢，要坚持技术创新。潮流来了以后，谁都挡不住，不踏上这一波潮流，我们面临的就是被淘汰。
0: 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党总支书记聂永平，始终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

0: 热忱和对特殊学生的关爱融于工作实践，探索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特殊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特色路径，让每一位特殊天使都拥有绽放的舞台。本台报道。
1: 采访那天，启智学校里一片欢喜，学校培养的特奥少年们在今年省残运会的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争金夺银，台上孩子们骄傲展示奖牌，台下聂永平朗声大笑，不停拿着手机记录。到如今，聂永平已经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走了30年，但热情依旧不减。
2: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都是老教师，当时是一所很小规模的一个学校，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不理解，也包括我们自己。
1: 相比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句简单的口令要教上百遍，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些改变，转头就可能恢复原样。尽管年轻时的聂永平也打过退堂鼓，可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时，他总会叩问自己的初心。
2: 这些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老是躲在一个角落，半年时间都不跟人去眼神交流，家长也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志用我们的专业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1: 彼时特殊教育行业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统一标准，聂永平成了广州较早一批受训的特教教师，他不停看书琢磨，一点点摸索适合特殊学生的教学方式，并组建了一支以党员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个别化教育团队，为学生量身定制一生一案。
2: 开始我们会有入学适应评估、课程评估、教学诊断，每一项都有匹配他们的评估，他的干预的方案，还有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这些最终都汇聚到我们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1: 为此，他与团队相继开发出特奥训练、美术和非遗课程，只为让潜能的种子一一破土。
2: 在低龄段进行一个早期干预个体康复，到中高年段我们就用潜能开发的这种课程看到孩子的长处，那职高段就是培养他们有这种职业的人格、职业态度，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可以在社会立足。
1: 但启智学校的孩子大多患有中重度智力或身心障碍，课程要想真正落地见效，就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于是聂永平把党建融入日常教学，以思想凝聚人心，
2: 通过联学、引学加自学，去把政治理论内容和我们的日常教学紧密相连，搭建不同的平台，让这些党员老师走在攻坚克难的一线。有了党建的引领之后，面对的困难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克服。
1: 如今这所启智学校还牵头成立了越秀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全区特殊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聂永平说，从教多年，作为党员的使命担当早已和师者的育人初心融为一体，只要孩子们和家长有需要，他这盏照亮特殊孩子成长路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
0: 昨天，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厅联合发布《广州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对外揭晓重磅阵容与演出规划。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广州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实行音乐季模式运作的职业乐团之一。2026至2027乐季最令人瞩目的艺术策划，当属贯穿始终的柴可夫斯基交响特辑。十场音乐会涵盖柴可夫斯基全部交响曲第一及第二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等管弦乐作品，由8位指挥家、5位独奏家与广州交响乐团共同在星海音乐厅完成。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黄毅：
4: 我们还有像巴赫专场，而且巴赫专场的2位艺术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乐的专家，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把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带到广州来。音乐季对于一个乐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乐团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来做音乐季的行为，其实也标志着中国的音乐的发展的速度和一个质量。
3: 本乐季另一亮点是超过10位艺术家首次与广交合作乐季音乐会登上星海音乐厅舞台。指挥家中，德国巴赫权威汉斯·约尔格·阿尔布雷希特乃首次亮相。 青年指挥家丁嘉莹、金玉矿首次执棒广交乐季音乐会，代表了中国新生代指挥力量的崛起。星海音乐厅主任王东云介绍，第30个音乐季，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
5: 我们放了30套乐季套票，包含20场音乐会，而且优惠力度非常大，是最好的 VIP 票档，6折优惠。另外呢，有很多的早鸟优惠。
3: 王东云表示，乐季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2009年起，广交与星海音乐厅共同创办的周日音乐下午茶，以亲民票价和通俗曲目降低交响乐门槛。2014年创立乐剧星期三系列音乐会，在室内乐演奏厅以讲解加演奏形式拉近观众与古典音乐的距离。新乐季还将策划一系列与乐迷见面的活动，
5: 比如说彩排观摩啊、工作坊啊，还有音乐家面对面、指挥或者首席与观众来分享和介绍音乐会如何赏析。
6: 本台消息，昨天由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大赛以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为主题，面向全省在职职工征稿，创作题材不限，征稿时间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大赛将选出5部优秀作品，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各大音频平台进行推广。
0: 本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成绩超过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19.84亿元，刷新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纪录。此外，由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全程在深圳完成取景拍摄与制作的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票房已超28.7亿元，广东已近4.4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之首。
6: 记者张浩报道，2026年广州市戏水季活动昨天拉开帷幕。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重要文旅盛事，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以水为媒，串联起广州全市12大特色清水文旅资源。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
6: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三 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0: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

0: 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2: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守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0: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罪，
0: 廉洁从政，
1: 列外兼修，
0: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0: 唱廉洁树新风。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